0: 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8:01，这个时候要说路况的话，那就是一言以蔽之，各条街路都好走，除了咱们的大早市周边车多。放心出行啊，宋宋说一周的早晨没听着你欢快的声音，甚是想念。哦，我也就是双休日的时候在给人家那个霍霍早班车。平时周一到周五是官维和天宇的天下呀。这他们地盘，我地盘在4:30到6:00的晚高峰。远今天到几点？10:00。远方说：“我家里听节目，我媳妇儿收拾屋子呢，幸福呀。”你还能坐得住，我就纳了闷儿了，真的是。你不行，你动弹动弹吧，一会儿那火气就撒你身上了，没事儿啊。你帮个忙啊，你就在他身边晃晃，要不然的话，他干活，他瞅你坐着，他能有好气儿吗？这很多人都没起床呢。你别着急呀，大家这个出行意愿其实是有的，尤其双休日的时候。待会儿咱们拉个远道的呗，然后一道都特别好走，路况也好，刷刷的，小钱包刷刷的，微信收款。那歌你倒是放啊，我唱了还不行，还真得放。行，好呀好呀，我给你们，反正是他唱的，的确很有绝招。我捧杀，我天天夸他，天天对他说我爱你。哥，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句话？油了。你真是，哎呀，你这天杀的鬼，长了一张会说的嘴，就说您呢。

0: 巴你都造一半了，给我尝尝。
1: 这是岗子大叔烤鹅的新品手撕兔，跟招牌烤鹅一样好吃，但各有特色，古法炉烤，肉质鲜嫩。
0: 嗯，好吃，好吃，好吃。
1: 送。

0: 里穿亲戚带礼盒也倍儿有面子，各种组合到店选购吧。
1: 156-4169-0677，
0: 稿子的迷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
3: 公众平台里头，然后下边呢点击官方商城，先进去就可以了。有时候你关键词搜索发现刚才想搜凉席的，它出来不是凉席，进商城里边直接去看。大家就是有什么心仪的好物啊，里边吃喝玩乐呀，吃穿用度什么就都好多东西都有。然后呢，尤其是一些临期的化妆品，这比如说还差一年到期的呀，还差11个月到期或者一年多到期的那种化妆品，建议大家可以购入，因为那个价格相对会价格有点让令人怀疑。请放心，它是官方的直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大家可以全程蚂蚁链去在这儿千锤百炼。西西说，我感觉我还是想听你唱。哪个啊？还是他们唱的好，实际上因为他们那个唱呢，他经过了设计，那能听出来吗？那是两个人的声音啊。颜亮说，钱我都给你交完了，面茶你下班直接吃去就行。小娘子，我信了你个鬼。上周不是你啊？对，上周不是我，上周他不是端午假期期间吗？那得另说那个事儿。我们这个平时还有节假日，这都有安排。蓝迈不平川，大步走向前，唱错词儿了。你说这音乐响起来了，你不但凡不跟着哼两句，这不得劲儿。如果想报名我们7月11号的交管之夜的朋友们，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交管之夜。如果想在我们的商城上买东西的朋友呢，您就可以直接进入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入我们底栏那个左下角，就官方商城那四个字儿点进去就可以了。思念说，小娘子，你说我加入哪个战队呢？我加经济广播呢，还是加入交通广播呢？孙心虽然说啊，上周不是你啊，啊，那我也没有损失，因为我没听，听了也得不到啥。啊，无论是什么吧，无论是哪一位，我们的节目呢，就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轻松愉快，是吧？比如广播里边能听到，因为别的地方我听不到啊。然后相声，听相声。还有就是有一些节目呢，有些科普啊、知识啊、新闻啊、资讯啊，听这些。但是这个时代发展的确非常的快，时间走到是不是啊？我还用你跟我说，我看视频什么的那更直观一点儿。还有说我听一首歌，我们获得歌曲的这个平台其实也很多了，是吧？获得任何资讯的平台都很多。那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节目呢？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跟大家及时的这种互动，或者是我们同处有趣儿、有爱、有品、有用的节目。原来大伙儿想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点个歌还得写信，是吧？或者打电话，现在给我发个消息，直接微信公众平台，两秒钟用不了我看见了，三秒可能是孤单寂寞冷的但是打开广播它不一样，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说话呀、聊天啊，他放一首歌我就觉得好听，这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小小说，谭月老师，我从小就爱听您的节目，这一转眼我都40多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住口，40多了，你说的是你说的不是我吧？小郭老师说，远赴边疆的兄弟回来了吗？ No。 浮华说，我加入京广干官了。他 他是京广战队的，怎么着你们要内讧啊？

0: 再说了，首先我加入京广这五个字儿，我就直接我给你拉黑，我告诉你。远方说问战队的听友，我带你去加入，人好热闹。对，其实就是这回事儿，真就是这样。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同处同一个空间，互相陪伴的感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
0: 那个夜班儿，谢谢大家。然后呢，随心随缘说，我看一视频挺有意思，孩子考试回来，妈妈问他考多少分啊？孩子说跟你年纪一样。他妈妈说才30多分啊，十分生气。孩子说不是，我考十吧。然后孩子他妈就不生气了。我也看过这个段子，自欺欺人。就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术，比如说我要是拿着考试卷、考试分回家的话，跟我妈这么说，我妈根本就不写第一。你看看，这哎呀，考第二就哭着回来，就得是。没事看星星说，一条留言差一点让谭越退休，从小就听谭越节目到现在，那可不快退休了，说的可就是呢。那万一真快退休了，这

打起鼓来，敲起锣，向往退休的小生活。然的话，这个太阳现在已经有点高了。最近怎么没有鲜红的趣事儿啊，张老师啊？哎呀，张老师每天就写写字儿，然后喝喝酒。他现在呀，其实因为张老师现在我小学老师他都退休了，嗯，退休生活也很滋润。我们老师特别有意思，他上头现在我想他应该是，他时常会回想自己执教的那些岁月，他教我们的，他可能尤其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带我们，然后中间有两年没带，但是然后就又带我们，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教我们的时间非常长，徒弟什么的他就特别好的一位老师。你说这多少年了，我们小学毕业都多少年了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考试的那些试卷有的他都留着呢，后来试卷跟我们显摆说，哎，我们说你不行你给我们吧，不带。

福华说，一个信息差点让谭老太太上斗地主，那不听收音机了。看着没有，谣言就是这么起来的，有人造谣，有人信谣，然后就有人传谣，然后哇，然后我就退休了。讨厌。小谷老师说

你说一个老师啊，我又想起张老师，他怎么能把知识讲得那么有趣呢？那个时候开过，那时候不是啊，但他讲课讲得真的是太好了。就因为他，所以我一边听他上课，我就那个时候就有个愿望，有个理想，长大了我要当老师。对的问题，你们主持人用的话筒是公用的吗？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每个人来了换一个麦吧。那是我们外边有话筒罩，我们可以时常的换。我们经常会换的啊，请放心。孙先生虽然说，你等退休了办一场，让大伙给你随个礼。我不的。我要退休，我一定要悄无声息地走，我都不跟大家伙说再见。就是今天上节目还这样热热闹闹说话呢，还真不知道啊。圆儿姐呗，你这话问的。圆儿姐跟我正是。热热闹闹的说今天呢，周日，我看了还是今天是6月28

0: 好，今天好像也不是什么节，24节气的某一天，也不是节假日的什么的，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日。就让你们给我。
1: 回望

0: 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什么画面，就想火苗。都是让您给说的，真的是。稍后。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街上的车依然还是不多，大家放心开车出来就可以了。整体上哪条街路都是好走的，只是人民街那段从前天吧，你开车到这儿的时候需要绕行的。刚才说什么？随心随缘说，主要是你开场那首歌放得好，岁月如笔写春秋。哦，其实就是说呢，感慨人生，感慨时光过得快呗。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你排队买鸡蛋，你还拿着个收音机。同志们了，他拿着收音机插着耳机听节目，他排队买，哎，多少钱一斤？到底多少钱一斤？这么多人都排队呢。涛声依旧说，凡是有带头的就有跟后的，你信不信？我强烈要求返聘。我不，这玩意儿不是双向的吗？我不带，我得去跳广场舞。你的爱就像火苗，让我尽情燃烧。那那你的心底无处可逃，嘿嘿。但我肯定是一个特别配合的队员，人家这个小团队，人家说咱们制定，我告诉你是哪儿，不是那个，哎，那些年我真的是常年在那一带行走，现在不的了，离那儿有点远。孙欣虽然说，退了休之后的生活是这样的：早起逛早市儿，然后给儿退休了孩子，我退休了孩子就应该是他们都已经上班什么的了，成家什么的了吧？啊，我还得给他们买菜送菜。我不想那样。啊，您离那儿近，您要离着近的话，溜溜达达过去，排队排会儿队呀，然后买点行。就像是在我们官方商城上，你说有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买个东西好几百块钱，我添加客服微信，我添加他干什么？5块钱呢，所以能减5块是5块。大家在我们的商城买东西，务必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涛声依旧说领鸡蛋的人，白给的谁不要啊？我刚才看见好几个跟我说要加入京广战队的，我都不念你名儿，你知道吗？气死我了！就是在咱们在交通广播节目里头，他说他想加入经济广播的战队。7月11号，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欢迎大家伙报完名之后。

0: 就刚才说要加入京广战队的那个，我就想起来这首歌。报名地点、报名处应该掌握这个情况。您可以打一下电话，比如说你问一下431-9999，这是我们锦绣校服工厂店，它这是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报名的地址。看看他们那边掌握的是1米3的小朋友要不要票啊？你上一边拉去！我跟天宇窝活的，俺俩都中场吗？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免费的东西呢，它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待会儿要仔细甄别哦。但是刚才人家兔兔不是人家是花钱排队买鸡蛋去了。他买鸡蛋去了。小小说：“妈呀，你知道吗？谭月要退休了。”另一个人就说了：“是啊，我也听说了。周日说上完今天节目就退了，也不用搞什么仪式，真快呀！你说这玩意儿，谭月都退休了。”小小，你真有生活。你跟我们无缘，我们跟你有缘行吗？不行。약속해요이순간이다지나고다시不是巴图鲁吗？你真的是，哎呀！欢迎各位身强力壮的、有战斗力的同学们加入我伙，大家报名。你们最好成群结队的来，因为三个人组团219，一个人就得一个人79。当然了，这都已经咱们拿到的很低的价格了，欢迎大家，俩人149啊！咱们是玩的是夜场。再说了，一个我即将被你们退休的人，我掺和这个干什么？急眼了，我那中场我不踢了。我这两天我也不练体能了。我真拿这事儿当个事儿办的，真的。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
1: 起！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
4: 版型证
5: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0号，干掉交广堂堂最呢，看我口型，他做梦去吧，他白日做那叫梦，就那个小体格子，我的妈呀，就别说技术，单论咱们体格对抗他也不好使，到时候一撞咣当看谁倒。彤彤说：“老谭，我永远都站你这边，太好了呀！站我后边，看咱们一块大杀四方，真的是。”没事看星星说：“老谭，交广职业去的早的有没有晚饭？活动之后有没有夜宵？太费体力了，饿，自个儿带。还真没有，自己带啊。”远方说：“月，你要这么说，我就得上杀手锏了，救姻缘啊！那你这真的是杀手锏。”苍天可老，海水。

0: 回路转，是这歌吗？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不会唱错了吧？人间路短，儿女情长，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生生世世旧姻缘不断。对了，昨是今非旧时光。当我初见你的模样，笑看贞节牌坊，情愿用一生陪我闯。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该换的旧。戴斯说：“你知道什么叫背刺吗，小娘子？你说的是彤彤吗？” 他说：“我家门要这样子的话，那我心里就踏实了。行吧，你们背刺他们吧，都我伙派过去的。”雨琦说：“上午好，小娘子，7月11号晚上见，妥妥的。上回我就看见雨琦了。”你直接就结束游戏了，就
1: 结束比赛。
0: 随心随缘说，堂堂太瘦，一阵风能刮跑，哪像咱交广，个个腰肥体壮。真的，你看我们那个拍的那个宣传我们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的那视频，他们就扛着水枪，一个个都不着四六走出来的那个。你看我们交通广播那几号人，哎呀，一个个的都是那种弱柳扶风的，肤白貌美的。你再看经济广播出来那伙人，哎呦我的妈呀，五花八门的，个个油腻。真的不，你我要用语言描述，大家想象不到那个样子。我们的推送当中，大家回复交广之夜就能给您一个那个链接，你点开你就为了看这个视频，或者我们视频号里也有，你们去分析分析，你们去看看，真是这样的，他们真是这样的，不是我瞎说，我真不弱。

都看了吧？大家搜索交管之夜呢，是吧？你报名也好，看信息也罢，想看那个视频也行。你看看吧，你看我宇走出了什么样的步伐？那天宇那小两步走多好看呢！那个视频我看了，你看看官微的肚子，你再看看坤威的个子，你发现了滑点。

反正心意是到这儿了，成果就不敢保证。嗯，咱们的关键词是交广之夜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录完呢，一起走过的日子呀，就唱片都卖的都挺好的。后来刘德华就在我心中就封神了，反正我特别的喜欢他，好，就是好，都挺好。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抒情的、慢一点的、来生缘的、孤星泪呀，是吧？都好，都怪我，谢谢你的爱。

0: 胜，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

不是躲在房间里的避暑，而是奔赴山野，奔赴湖泊，奔赴草原，奔赴大海，去接住那七月所有的温柔与浪漫。七月的风呢，不急不缓，七月的景呢，那是万般惊艳。高山它藏着清凉，湖水映着长空，草原铺就碧毯，碧海追逐浪花。无论是想要逃离酷暑的深山秘境，还是想要自在撒欢的海绵小城，无论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原野，还是古韵悠扬的山水古镇，在这个七月都有恰到好处的风景。所以在今天这档节目当中呢，咱们我就带着您呢开启一场云端之旅，然后我给大家介绍呢几个七月份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它涵盖草原、湖泊、山川、海滨、古镇、秘境小城，每一处我告诉你都是七月的颜值天花板，每一处都适合呢盛夏出行、避暑散心、度假旅居。

第三，我们来到青海，来到青海湖。盛夏七月呢，全国呢逐渐进入酷暑，而青海湖正迎来一年中最美、最清凉的高光时刻。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湖泊，也是七月呢国内避暑旅行的首选秘境。平均气温呢仅有15到25度，没有闷热酷暑，只有清风徐徐，天光云影。七月的青海湖呢，是被黄金与湛蓝铺就的人间仙境。湖畔的千亩万亩的油菜花次第盛放，无边无际的金色花海沿着碧蓝的湖岸呢肆意蔓延。一边是澄澈通透、浩瀚无垠的湖水，一边是灿烂热烈、层层叠叠的花海。蓝天白云、碧水花海、雪山完美交融，构成一幅治愈所有烦恼的夏日油画。沿着环湖公路自驾骑行，是解锁青海湖最美的方式。微风呢掠过湖面，带着高原独有的清凉水汽拂过脸颊，吹散那剩下所有的燥热与城市的疲惫。这清晨的黑马河，那是观赏日出的绝佳的这个景点。朝阳呢冲破云层，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霞光满天。湖水呢是由深蓝变为金红，温柔又壮观。和这个咱们城市啊这种空调的冰冷僵硬不同，青海湖的清凉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这种馈赠。你站在湖畔远眺，湖水和天际呢连成一线，远处祁连山呐，连绵巍峨，眼前花海随风摇曳，牛羊呢洒落草原，哎呀，经幡随风飘动，每一幅都是治愈人心的这种极致的风景。可以说，盛夏喧嚣在这里全部是沉寂的，只剩下自然的辽阔与温柔。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高温闷热，想找一处清凉之地放空自己，七月的青海湖一定呢是不会让你呢失望的。

奔赴青海湖畔，邂逅呢七月最干净的风，最澄澈的湖。愿这片蔚蓝呢，治愈你所有的盛夏的烦躁。

来，我们奔赴辽阔的草原。七月啊，是呼伦贝尔草原最美的季节，也是草原一年中草木呢最繁茂、绿意呢最浓郁的时节。它告别了春天的那种枯黄稀疏，剩下的呼伦贝尔啊，是一片呢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千万亩天然草原呢肆意的铺展，从脚下呢一直延伸到天际，满眼长翠，生机盎然。蜿蜒曲折的莫日格勒河就如同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碧绿的草原之上，九曲回肠，灵动温柔，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曲水。行走在呼伦贝尔，风是绿的，云是软的，空气呢是清甜的。这里呢没有高楼呢遮挡视线，成群的牛羊啊悠闲的踱步，骏马肆意驰骋，蒙古包呢散落原野，炊烟渺渺，牧歌悠扬，藏着夏日啊最治愈的烟火诗意。七月的呼伦贝尔气候凉爽宜人，微风习习，温度适合，是天然的避暑天堂啊。在这里呢，你可以沉浸式体验呢草原生活，骑马追风，草原露营，仰望星河，傍晚呢围坐篝火，听晚风唱歌，看落日呢染红了整个草原。城市的夏天是燥热，是喧嚣，是步履匆匆，而呼伦贝尔的夏天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交通广播，大黄为您主持的《带着音乐去旅行》。盛夏七月啊，炎热蔓延，而咱们东北的长白山，藏着一整个夏天的清凉秘境。这里呢是东北第一神山哈，也是国内顶级的夏天的避暑胜地。它这个地方七月呢，山里的恒温是22度左右。这里植被茂密，林海茫茫，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历经春日的冰雪消融，七月的长白山褪去寒意，迎来了生机勃勃的盛夏盛景。山上的积雪渐渐褪去，高山花园百花盛放，漫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的绽放，姹紫嫣红，芬芳遍野，为这座神山呢增添了温柔的烟火气息。最惊艳的莫过于长白山天池，七月呢雨水充沛，天气晴朗，天池呢褪去了冰封，湖水呢澄澈见底，全貌网完整显露。湛蓝的池水呢静卧在群山之巅，四周呢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一会儿这里晴空万里，碧水连天，一会儿也可能是云雾漫卷，仙气飘渺，每次抬头都是不一样的绝美风光。除了天池，长白山的风光啊藏在每一个角落。幽静静谧的地下森林，古树参天，绿意浓郁，踏入其中瞬间就会隔绝盛夏酷暑。清冽灵动的丽渊潭碧水啊，这个潭水碧绿如玉，然后呢瀑布啊飞流渺渺，清凉扑面而来。游玩之后泡一泡火山温泉，洗去呢旅途的疲惫，舒展身心，惬意十足。长白山的夏天呢没有酷暑燥热，只有山林清风，碧水繁花，静谧悠远。这里适合徒步散心，休闲避暑，亲子出游，远离呢城市喧嚣，沉浸式呢拥抱大自然的清爽呢与宁静。

后炉奇秀甲天下，七月清凉胜人间。这说的是谁啊？说的是国内老牌的避暑名山江西庐山。它是七月最适合休闲旅居、避暑散心的山水秘境。盛夏七月啊，江南多地呢酷暑难耐，而庐山山间呢平均温度仅有22摄氏度，比山下城市呢低10多度，晚风微凉，清爽宜人，夜晚睡觉呢甚至需要盖这薄被御寒，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的空调山。七月的庐山呢正值雨季，雨量呢充沛，水汽充盈，造就了山间绝美的山水胜景。最震撼的就是三叠泉瀑布，溪水呢顺着悬崖峭壁飞流直下，三层叠落，声势浩荡，飞流溅玉，水雾漫天，完美诠释了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盛景。雨后抽晴的庐山更是仙气十足，云雾漫过山岭，缠绕七峰，山峦呢若隐若现，云海翻涌流动，置身其中，那就如同闯进了云间仙境一样。和其他这个山野景区的荒芜偏僻不一样，这个庐山山顶呢还藏着一座百年的云中小镇，叫孤岭镇。小镇呢配套完善，烟火浓郁，遍布民国呢风情别墅、山间民宿特色商铺，不用呢匆匆赶路，你就可以慢悠悠的漫步山间欣赏呢奇峰云海，听溪流潺潺，逛百年老街，品

山间清茶，短途休闲、长期旅居啊，都是格外的适合。夏天呢，由庐山呢，没有酷暑，没有喧嚣，有山水，有清风，有烟火，有诗意。燥热的盛夏呢，找一座仙山避世，是吧？揽云海瀑布，享夏日清凉，那绝对是最惬意的时光。您觉得呢？

同样是在江西，同样是江西的山水秘境，七月的三清山呢，藏着绝不输五月的绝美风光，更是夏天呢观赏云海的最佳时节。相比于庐山的温婉烟火，云海出现的概率极高，是全年呢云海啊景观最频繁最震撼的月份。山间呢水气充沛，温差适宜，清晨与傍晚呢漫天云海啊翻涌奔腾，缠绕奇松怪石，环绕呢奇峰峻岭，山峦呢在云海中若隐若现，一会儿露出尖峰，一会儿隐匿云雾之间，壮汉这个辽阔壮汉空灵唯美。行走在三清山呢西海岸高空栈道，是夏日呢最独特的体验。4公里长的悬崖栈道呢悬空而建，穿梭在绝壁云海之间，脚下

与山海辽阔的视域呀、完美交融。剩下的三清山绿意盎然，草木葱茏，山间的清风徐徐，完全没有盛夏的燥热。南清园奇峰林立，桂石嶙峋，三清宫呢古朴静谧，藏于山间，山水与人文呢景美清凉，意境悠远，既能看山河壮阔，又能享受呢这个避暑清凉，那绝对是既小众同时又惊艳的夏日的这个宝藏秘境。记住，江西的三清山啊。

如果说七月有个必须打卡的网红山野，那一定是江西武功山。剩下七月呢，是武功山呢高山草甸的颜值巅峰了。万亩云中草海啊，尽数碧绿，铺展在千米的山巅，颠覆了所有人对高山的想象。和普通山林的郁郁葱葱不同，武功山最独特的风景是山顶连绵不绝的万亩草甸。七月的武功山呢，草色呢翠绿欲滴，平整柔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海呢，顺着山峦呢起伏蔓延，连绵呢数十公里，壮阔又温柔。站在金顶的远眺，群山呢可是层峦叠嶂啊，草海呢随风起伏，如同呢绿色的波浪翻涌，治愈又震撼。七月的武功山呢，云海星空，日出日落，样样绝美。白天呢，云海呢漫卷山河，清风呢拂过草甸，清灵四溢。傍晚呢，落日余晖呢洒满山巅，晚霞呢映红天际，温柔浪漫。夜晚远离呢城市灯光的污染，漫天星河璀璨闪烁，银河呢横跨天际，浩瀚无垠。凌晨日出呢破云而出，晨光呢洒满草海，治愈所有疲惫。很多人说武功山是徒步者的天堂，拍照者的秘境。在这里呢，可以选择一级索道上山，节省体力，徒步山间的草甸，沉浸式呢欣赏呢高山风光。山顶帐篷营地呢一应俱全，夜晚呢睡在山巅，然后呢是夏日最浪漫的旅行体验。燥热的七月啊，逃离城市，奔赴武功山，看看草海云海，追逐追日啊，然后呢看星河，赴一场夏日的山野之约。咱们不负盛夏，不负热爱。

有人说啊，人间七月天最美是伊犁，每年六月到七月是新疆伊犁的黄金旅游季，这时的一满。七月的伊犁呢，是一座巨大的天然花园，霍城的万亩薰衣草呢正值盛放期，大片紫色花海呢连绵起伏，蓝天白云，绿野紫海，风车溪流，构成了童话般的唯美画卷。微风拂过，花香遍野，紫浪翻涌，浪漫到极致。除了梦幻薰衣草，伊犁的草原呢更是惊艳世人。那拉提草原呢，绿草如茵，牛羊成群；空中草原呢，云雾缭绕，仙气满满。喀拉峻草原呢，曲线俊美，层峦叠嶂，被誉为人体草原。光影流远，流转之间呢，尽显山河的温柔。唐布拉草原的小众静谧，溪流呢潺潺，草原、森林、雪山、湖泊相融，清幽治愈。自驾伊犁河谷呢，是盛夏最极致的旅行体验。沿途呢，一路风景，一路繁花，雪山巍峨，森林茂密，草原辽阔，溪流呢清澈，随处啊都是壁纸级的风光。这里夏季呢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没有酷暑燥热，只有清风花海，辽阔草原。七月的伊犁啊，是紫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是热烈的、温柔的、辽阔的。如果你想看遍呢夏日所好所有的这个美好风景，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如果您想看草原风光，又担心新疆太远，内蒙又太晒，那么七月的甘肃甘南就是刚刚好的夏日秘境。这里被称作东方小瑞士，是藏在西北的清凉净土，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下，不容易高反，气候凉爽，风景纯净。盛夏七月，当西北多数城市燥热难耐，甘南依旧清风徐徐，绿意盎然。三个草原呢，草木茂盛，碧草连天。月清晨，山间呢薄雾缭绕，白塔巍峨，经幡摇曳。寺庙呢静谧安详，炊烟缓缓升起，山水与禅意相融，氛围感烂漫。漫步小镇，听诵经声声。

看经幡飘动，内心瞬间的归于平静。加尔纳的盛夏更是美如啊世外桃源，群山环抱之中，村落静谧，梯田翠绿，森林茂盛，云雾渺渺。古朴的存在呢，藏于山水之间，日出云海，晚霞山村，每幕都是清新治愈的。甘南的夏天呢，没有酷暑，没有拥挤，有草原，有山水，有古寺，有烟火。这里适合什么呢？慢旅行，慢治愈，远离城市的焦虑，在西北的温柔山水之间，安放你盛夏所有的心绪。

凤姐容颜，雪山之下草甸翠绿，溪水潺潺，湖泊橙色，牛奶海呢碧蓝通透，静卧雪山怀抱，湖水呢清澈见底，天光云影是倒映其中，五色海光影变幻，色彩斑斓，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蓝绿紫等多种色彩，绝美震撼。七月的稻城亚丁呢，天气晴朗，雨水适中，云雾比较少，容易看到呢雪山全貌。这里空气纯净，星空璀璨，远离呢城市喧嚣，雪山草甸湖泊花海相融，是真正的最后的香格里拉。奔赴稻城亚丁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寻心，在盛夏的燥热之中奔赴这片呢圣洁的净土，邂逅雪山湖泊繁花草原，遇见最纯粹的美好。

秘境七月的四姑娘山是温柔又治愈的夏日山水天堂，这里呢被誉为蜀山皇后，四季呢均是美景，唯独盛夏七月是最清凉明媚生机盎然的。盛夏时节四姑娘山呢山间林海苍翠，草木呢繁茂，空气清新湿润，是天然的避暑氧吧。群山巍峨，雪峰皑皑，山脚呢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溪流呢清澈垫底，瀑布呢潺潺流淌，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双桥沟是夏日游玩的核心的点位，全程呢观光车呢同行，轻松不累，老少皆宜，雪山草甸湖泊森林溪流完美相融。布达拉峰呢巍峨壮阔，四姑山海子呢清澈静谧，漫步林间呢清风拂面，绿意环绕，瞬间呢驱散呢剩下所有的燥热。长滨沟呢清幽静谧，古树参天，原始呢茂密，适合呢轻度的徒步，静心的赏景。沿着木栈道前行，穿梭原始森林，听鸟鸣阵阵，溪流潺潺，抬头可见雪山云海，低头都是满目的苍翠。七月的四姑娘山呢没有严寒酷暑，只有清风绿玉碧水雪山。相比于稻城亚丁的圣洁辽阔，这里多了几分温柔的烟火，适合全家出游避暑散心，徒步解压，是川西呢最亲民的夏日秘境。

0: 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0: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领跑汽车店，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儿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9: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说完山野秘境呢，大鹏和您呢走进清凉小城。七夜的贵州贵阳是全国呢最舒服的避暑省会城市，妥妥的盛夏凉都。当全国大部分城市啊开启呢高温暴晒模式，七月的贵阳呢平均气温呢仅有23摄氏度，气候呢凉爽湿润，微风常驻，不需要空调，不需要风扇，晚风清凉，舒适宜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避暑之都。贵阳的夏天呢没有闷热酷暑，没有呢漫天燥热，只有青山的环绕，绿玉满城，绿水潺潺，整座城市呢被群山林海包裹，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满满，街道巷尾呢绿意盎然，随处啊都是治愈风光。除了清凉气候，贵阳的夏日风光呢同样惊艳。青岩古镇呢古朴静谧，青砖淡瓦幽，山间清风习习，登顶可俯瞰全城绿意。贾秀楼呢临水而立，夜景的绝美，晚风呢拂过河水，灯火温柔，诗意满满。同样贵阳美食烟火浓郁，丝娃娃、酸汤鱼、肥肠面清爽开胃，完美配合呢这个夏日的味蕾哈。咱不用远行深山，不用奔赴那远方，在贵阳就能度过一个清凉舒适惬意十足的盛夏。

的城市里，你还好吗？花溪河畔的悄悄话，淹没在山西路的酒吧。

山水甲天下，盛夏最清幽。七月的桂林呢，雨水充沛，山水灵动，是一年当中漓江啊风景最秀丽、最温柔的季节。很多人怕七月南方闷热，以山河绿意，让漓江的水更清，山峰更秀，草木更绿。雨后的桂林山水，云雾缭绕奇峰，烟雨笼罩江水，清风碧水，薄雾悠悠，完美诠释了烟雨桂林的千古绝境。漓江江水清澈见底，碧波荡漾，清风呢掠过水面，清凉四溢，悠然自得。人在画中游，一步一景，步步皆是诗。玉龙河呢静谧温柔，田园风光绝美，两岸呢稻田翠绿，村落呢古朴，竹筏呢缓缓漂流，远离喧嚣，岁月静好。十里画廊呢绿意延绵，骑行漫步，清风拂面，沉浸式感受呢夏日田园山水的温柔。七月的桂林呢没有酷暑的浮躁，只有山水的温润，烟雨的诗意，田园的清幽。盛夏来到桂林，赶赴一场山水之约，揽清风烟雨，赏千里秀色，不负夏日美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江苏的南京。盛夏七月呢，吉林省褪去了春日的温柔，迎来了独属夏日的繁茂与诗意。作为暑期啊热门旅行目的地，七月的南京呢，梧桐成荫，古建筑呢生辉，烟火浓郁，既有盛夏的热烈，也有千年古都的沉静。走进南京的盛夏，最先邂逅的是满城梧桐，街头巷尾的法国梧桐啊，枝繁叶茂，绿荫如盖，层层叠叠的枝叶呢，遮住呢炎炎的烈日，打造出一条条清凉林荫大道。行走梧桐树下，斑驳光影洒落地面，晚风呢穿过枝叶，温柔清凉，氛围感十足。南京的夏愈发庄重恢宏，古韵悠长，红墙绿树，蓝天白云，每一帧都是绝美画面。老门东青砖板路呢蜿蜒，古街古巷呢烟火渺渺，老建筑搭配呢夏日绿植，静谧温柔，治愈十足。玄武湖呢荷叶甜甜，荷花盛放，碧叶连天，荷叶阵阵，泛舟湖上，清风和韵，消解呢所有盛夏的燥热。傍晚的秦淮河是南京最盛美最美的模样，晚风习习，河水悠悠，灯火呢次第亮起，画舫凌波，光影摇曳，十里秦淮夜色温柔，听古风悠悠，看夜色璀璨，感受呢吉林盛夏的浪漫与温婉。七月的南京热烈不浮躁，明媚不灼热，有古建筑古韵，有梧桐清风，有荷叶荷香呢月色，有人间烟火，是盛夏最适合慢逛慢品慢旅行的古都小镇。

盛夏七月呢，最治愈的风景永远是大海、晚风与浪花。想要解锁夏日清凉海边之旅，七月的青岛绝对是不二之选。这座山海相依的最舒服的夏日海边度假地。青岛的夏天是蓝色的、清新的、浪漫的，崂山山海相依，清幽凉爽，登高远眺，碧海蓝天，山海壮阔，山间林木茂密，清风徐徐，登顶呢俯瞰整片呢蔚蓝大海，治愈所有烦恼。下山漫步海边，听海浪声声，吹温柔海风，夏日呢燥热瞬间消解，老城风光更是温柔治愈，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德式老建筑呢错落分布，搭配盛夏呀茂密的绿植，清新文艺，氛围感拉满。漫步八大关，林荫大道呢清凉舒适，各种别墅呢掩映林间，一步一景悠然闲适。栈桥之上，海风拂面，海鸥盘旋，看潮起潮落，观碧海长空。夏日的青岛最惬意的莫过于吹海风、踩沙滩、喝扎啤、吃海鲜。傍晚时分，海边晚风温柔，街头呢烟火升腾，新鲜海鲜呢鲜美美味，冰镇扎啤呢清爽解腻，完全呢完美诠释了夏日的自由与热烈。山海晚风、浪花烟火，七月的青岛，集齐了所有夏日美好，浪漫又治愈。

没有酷暑暴晒，没有闷热压抑，七月的成都啊，绿荫满城，闲适悠然，是最适合夏日慢旅行的烟火秘境。成都的夏天是藏着温柔与绿意，大熊猫繁育研究机人心，夏日里来看国宝，解锁最温柔的夏日时光。距离城区不远的都江堰是夏日呢绝佳的避暑胜地，千年水利工程藏着古人的智慧与浪漫，山水间流水潺潺，林木苍翠，清风穿林而过，清凉四溢。市区之内宽窄巷子，锦里古街古韵悠柔，烟火呢浓郁，古树呢绿树成荫，避开烈日，漫逛古巷，品川味小吃，感受了巴蜀人情。人民公园呢绿荫环绕，泡一杯盖碗茶，优势有山水清凉，有萌宠治愈，有市井烟火，有千年古韵。在燥热的盛夏来成都慢下来，静下来，放松下来，那是最好的旅行。

如果您的时间很紧张的话，想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那么最适合的就是河北秦皇岛了，是吧？这里是京津冀呀，夏天呢避暑。七月的秦皇岛呢，彻底迎来了夏日高光时刻，蔚蓝大海呢澄澈通透，海浪温柔舒缓，金色沙滩呢细腻柔软，彩沙踏浪，细水玩沙，清凉又治愈。相比于南方海边的闷热，秦皇岛的核心美景地，绿树成荫，滨海清幽，沿海步道呢干净整洁，沿途呢花海盛放，然后绿意蔓延，漫步海边，听海浪声声，吹温柔海风，消解呢剩下所有的烦恼。连峰山河水清澈，适合于呢游泳冲浪、露营野餐、海边打卡。鸽子窝公园呢日出绝美，清晨呢朝阳出海，霞光漫天，湿地呢鸥鸟飞翔，风光治愈唯美。剩下的秦皇岛兼具山海风光。

好，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呀，我们一起漫游，走遍了十多座绝美的旅行秘境，从青海湖的澄澈湖面到呼伦贝尔的辽阔草原，从长白山的清凉山林到庐山的云海飞瀑，从伊犁的繁花河谷到青岛的温柔大海，是草原自由，可以是山水清澈，可以是古镇温柔，也可以是古都的厚重。剩下最好的解药啊，从来不是空调西瓜，而是呢走出这个方寸的城市，奔赴山河远方，去感受风的温柔，水的清澈。愿这个七月我们都能呢挣脱呢枷锁与疲惫，奔赴山海，不负盛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今天的带着音乐去旅行专题节目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期待下期节目，我们一起共赴山海，继续欣赏美景，听好听的歌曲。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
5: 是您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

0: 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年他画的招贴画，拍摄的广告影片连连得奖，干得很出色的。他有个女朋友，我的同事土井和我一起在研究所正进行着海水分析。
1: 还是有污染呢，
2: 这一带够严重的，附近的人口。
0: 星期四晚上，我坐着野岛的车。
3: 那为什么？
1: 水族馆您去看过吗？
3: 没有。
1: 好，我陪您去，请。
0: 我习惯的大步走着。
4: 夏子的
0: 野岛把夏子和他决裂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我。
3: 是
1: 看着他那样，谁都会忍不住要来劝劝您。我也不相信爱。
0: 我坐在夏子旁边，他开着车，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我看着他那消瘦了许多的脸庞。
1: 去走走吧。

0: 我想结婚。不能否认这样做背叛，可我是认真的。
1: 另一件事是拜访夏子的父母，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婚姻。虽然这个事比较难以对付。
2: 怪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这种事儿我也有过。
1: 之间自由地飞翔着。要是在过去，面对这样的美景，我会忘怀一切。

0: 雨天，我却无法改变。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那么这两天啊，大家呢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一项活动啊，就是每一年其实呢，我们都要这个有几年了，都在做这个交广之夜这个活动啊，我们都会呢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这个时段有这么多的流量哈，自由关注了主播，谢谢，还不断的有朋友呢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金星灼烁一天，以前每天呢都。

0: 错的时间遇见你，的你。这位署名叫亚历山大的朋友，他说这一首歌要送给最爱的人，但是呢他已经不在了，那么就表达这一份思念吧。赞助力，谢谢，谢谢您。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可爱的听众，所以说呢才有我们交通广播发展的今天，另外呢也有我们这么多的主持人成长的今天啊。好，看到了小郭老师的留言。小郭老师呢特别点了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啊。这位退却了福雷呢，这位富航，还有这位心木暖阳啊，大家的歌目前呢都是排上了，排上了啊，排上了。好了，那排上的这个第一首歌，
1: 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

好，刚刚呢一首歌曲《苏州河》，好，看我抖音当中呢又来了一些新的朋友啊，又是新一轮的推流啊，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另外呢也可以呢点一首歌曲哈，作为我对您关注点赞的一个回馈啊。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小一哥哥呀，我看您在5点钟之前哈，您就发送来信息了，您是希望听一首周华健的歌，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哦，我看看。

0: 将近5000了，是吧？嗯，挺开心的啊。另外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也有一些朋友哈。我看看这位不迁怒，他就问，他说9月份有旅游吗？这个呢，我们还得需要关注一下。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马上呢要到7月份了，是吧？嗯，按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有啊。现在呢，这个信息还没有出来，您就关注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的推送，一旦有，我们在这儿呢都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因为到时候我们得招人呢，是吧？嗯，您要是作为我们的那个旅游搭子，咱们一起呢，这个快乐出游，那多棒啊！您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再有就是我们共同走上一段旅程。
1: 此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嗯，好啊。17点15分，那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进行当中，这就是开心驾到。强子关注了主播，在这儿感谢你的关注。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些朋友还输了关键词，就是交广之夜，这样呢就会弹出链接。您仔细看一看我们2026年的这个交广之夜有哪些特别之处。来，我们听一段宣传吧。
3: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00。
6: 面料舒服，版型正，
7: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
9: 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风破浪去啊！好，几家报名单位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反正现在呢，我们交广战队和京广战队现在已经是准备好了，蓄势待发了。嗯，好，再来看呢，微信公众平台，我看看这位彤彤啊，他点了一首歌，我多想有人能把我牵挂啊！我看这首歌我放到我歌单当中了啊。好啊，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深情的歌吧。

啊，这样的歌曲啊，听完之后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挺神清气爽的啊？就这种节奏感，好像呢，我们都想的跟着一起律动起来，是吧？好了，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各位还想点什么歌吗？大家可以呢，把这个点歌的信息发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了。

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看看。这位好的，先看看我的抖音直播间吧。这位姚小滚看月亮，二手玫瑰的仙儿是吧？哎呀，这首歌好像也有好久呢没有听到了啊。好，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另外呢，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的同时，别忘了可以点一首歌哈。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仙儿。

这样的一首歌，看到呢，大家在我的抖音当中啊，和我聊起了得有20多年前的，节目了啊，就是那个当时我还主持过，娱乐多年，嗯，小滚姚小滚说记得，婷姐和哟和是吗？那我都有点忘记了，那是我的前辈啊，好，嗯。你看，我们进入到主持，这个行业，那我们也那个有好多的搭档，是吧？而且呢，主持过各种类型的节目啊，主持过各种类型的节目。好了，那刚才呢，在直播间，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呢特别点了一首歌，叫《心情车站》，我看看是谁 ，Romant 是吧？我就这么叫您的名字吧。嗯，这一首《心情车站》，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0: 稍后呢，
1: 小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
3: 北温地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5: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心情车站》。

哎呀，刚才呢，在抖音当中啊，一些朋友呢帮我回忆起了，那么多年都已经呢过去了，有的甚至是没有什么印记了。但这些朋友呢一回忆起，我觉得又点燃了我的记忆啊！感谢，你看大家这么多年都能够记得，让我们觉得真是格外的珍贵。哎呀，下面的一首歌，我想大家呢可以跟着呢一起律动一下啊。这一首歌是磊带给我们的《青苹果乐园》。想一想，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年轻人，谁没有跟着这个曲调动起来呢？

着一些歌就让我们回到了那儿，或者是一个什么样标志性的动作啊，或者是某些人，对吧？总能够让我们呢清晰的记得呢那个年代的一些印记啊。好，那这里开心驾到，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那一时间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又积攒了一些歌了。这位心境远影，他说：“雨婷是否能够播放一首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的主题曲，叫做《远方的花》？”好，这是《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的主题曲。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很好听的一首歌。

热闹啊！你看暖宝宝就说，看来大家呢都是1003的老听众，说只有他是一个萌新，而且呢是外省的一位朋友。他说并不影响对小橙子的喜爱啊，他是把我们交通广播就是称作呢小橙子，也是特别卡通，然后特别可爱的一种。这是夏天呢，怎么就点冬天的歌了？没事啊，夏天呢感觉热，然后冬天呢感觉冷，中和一下这种感觉是不是能够更好？好，不影响我们听一首好歌，《冬天的秘密》。

0: 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好，大家呢又点了一些歌哈。之前呢在抖音平台当中，海鸥啊，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他说希望点一首军旅歌吧。我说点什么呢？开始他没什么主意，后来呢想一想，还是那一首《军中绿花》吧。好，这首歌我已经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听。

好，这一首《军中绿花》可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啊。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我的抖音平台一位朋友，这是谁来着点播的这一首《单恋一枝花》。那后面呢播放的呢，将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瑞阳的点播。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单恋一枝花》。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这里是开心驾到的时间，现在已经是18:01了。我们一直呢在听大家呢点播的一些好歌啊。目前呢正在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张宇带来的《单恋一枝花》，我们还没有听完，来，我们继续。

好，来自张宇的这样的一首歌啊，我看到呢，大家呢也是在平台当中也在说啊，说以前经常听广播，记住了你的声音啊，是这个意思，平常心，开心快乐，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了啊。好，这里开心驾到，欢迎大家继续，欢迎大家，然后暖宝宝也说到了今。

爱心送好的事儿，因为今年开启了爱心送好的车队，说18年的时候呢搬进小区，说他家呢就住在楼上，那楼上呢有一考生，今年呢正好高考的时候呢是委托您是吧，把孩子呢送到了考场。嗯，那真是啊，我觉得这是家长对您是莫大的信任啊，然后您呢也真是呢有爱心的一个人。好了，刚才呢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瑞阳朋友啊点播了一首歌叫《时光背面的我》，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然后呢在平台当中，我的抖音当中，我们特别点了一首《千纸鹤》，好，稍后来听。

0: 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3: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4: 是啊，有没有准备好今年呢和我们一起呢乘风破浪呢啊？好，希望呢今年我们还能够见到那些老的朋友啊，让我们再一次相约。另外呢，希望有一些新的朋友啊，让我们呢从今年的交往之夜结下缘分。好，这里呢是开心驾到，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呢利用后面剩的一点时间来点播歌曲。下面的一首歌啊，正是来自于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点播，就是这一首邰正宵的《千纸鹤》。因为刚才呢，我抖音当中有一位暖宝宝啊，这是我的一个铁粉了啊，经常呢来我的直播间当中做客。他说今年呢参加了爱心送考，而且参加了几年了，然后一位朋友我们吧就特别把这首歌送给了他，他说真的是一位特别有爱心的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千纸鹤》。

好啊，刚刚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一位朋友呢特别呢点播了一首，这是，叮叮当是吗？这位朋友他特别点播了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这首歌呢，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也是，哎呀，听起来很有感悟的一首歌，《岁月如笔写春秋》。

你看，平时呢，就是经常做公益啊，暖宝宝、爱心送烤啊，还有呢，就是无偿献血呀，对吧？他还说呢，他说献血啊，不会。

影响到就是自己的身体一年两次恰好是对身体的一种调节，是这样。那说明你也很健康啊，因为现代人啊，有的时候呢，那个血有这个无常献血的心，但是呢，这个血液它不合格呀，这样的朋友也很多。因为现在我们现代人还是吃油脂啊什么的有点过于多了，糖的摄入量有点过多了啊，所以呢，暖宝宝肯定你的身体也很健康啊，也很年轻，所以呢。这个爱心献血，也能够这个做得到啊，这一点也特别好。所以呢，也特别点了这首《时光与温暖》，就是送给我们直播间当中，互助的同时你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啊，这是呢退却了浮华，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特别点播的李宗盛的这首歌，我们来听《爱的代价》。

阵风七级，最低气温黑山21度，北镇临海易县20度。29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6度。29号的20点到30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30号的20点到7月1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好，这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的开心驾到啊！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点歌，那要抓紧啦。都是非常畅通的，云飞大桥也很畅通，只是在云飞街的沿线啊，南京路以北位置车辆呢有稍微的缓行，没有大的问题。无偿献血它也是有这方面的那个政策的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无偿献血也是呢给这个家人或者是胖胖他特别点播的歌曲就是来自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片头曲《静太平》。呀，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刚才呢好像点播的是主题曲是吧，那主题曲应该是周深演唱的这一首《万里》，我们来听《万里》。

0: 这是周深演唱的《太平年》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主题曲啊。另外呢，你看这位朋友呢，淡然点播之后，又有一位朋友呢，这是一二三啊，他特别点播了，他说我还想听一下那个《敬太平》，嗯，就是刚才我想播放，后来一想不对啊，这是片头曲啊，而那位朋友他点的是主题曲啊。好吧，那我们也把《太平年》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敬太平》送给大家。
1: 一杯热酒问长空。

好啊，那这里呢，我看看啊，大家没什么事儿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是去忙了，好吧，那大家呢就去忙各自的啊。

好，那各位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还可以有看，现在是18:43啊，大约呢还能够有3首歌左右的时间吧，啊，锦鲤老师，雨婷姐晚上好，是也问候您晚上好，好，大家呢，这个进入抖音直播间呢，也是呢，出出进进，像串门一样啊，走了一波，然后呢，又来了一波啊，剩下的一波，那么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也可以呢，点点关注，点点赞。

0: 好，现在是18:50，这里开心驾到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了很多的好歌啊，这些歌曲呢涉猎的很广泛啊，各抓紧时间哈，看看您喜欢哪个战队，和我们一起约起来。那我们再听一段宣传吧，大家听一听报名方式。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
4: 不抢票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
3: 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好，怎么样，过客刚刚又听了一下哈。好的，那大家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交广之夜就可以弹出链接，大家呢仔细的看一看啊，具体的价格、报名的方式啊。今年的这个将到来的七月份啊，也是呢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那我们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是要呢就是让水给我们带来一阵清凉，所以说这个水世界即使我们没张罗这个活动，您可能怎么的也得呢到水里去泡一泡，是吧？正好呢和我们一起呢这个玩游戏，同时他特别点播了这一首老男孩电视剧的主题曲，叫《木马城市》。好，我们

0: 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他哥哥英文呐，好人呐，对这个兄弟照顾的是无微不至，爱如珍宝。那位说：“你别说了，他们是亲哥俩嘛，天下当哥的，有几个不疼爱自个儿兄弟的？”这个，但也有很多弟兄之间好像是仇敌，姐妹之间水火难容。不信咱们看看周围的，是都那样吗？不见得。所以这个人呢，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情。那位说：“你这书里不敬明人吗？找谁不信？”咱说书当然是得这么说，中国这么大，要说真找高人，真就不好找，尤其还得找那出类拔萃的啊，不是一般的高人，这就难上加难。到了口外，把钱赚到腰了，带着几名保镖啊回家，赶奔武家庄。正赶上冬天，北风烟雪，天气寒冷，是滴水成冰。他们走到道上啊，武英文是个善人，心地良善，见此言有不救之理，心说这老头哪儿来的，多可怜呢。就这样让伙计把他周到车上拉回武家庄，找来郎中给诊脉。郎中说了，这老头啊身体太弱了，也搭着上了年纪了，府内无食，再受了点风寒，才这样，得好好将养。就这样，武英文把老头收在家里头，指定专门的人在这护理。您看咱说的多简单呢，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实质也不容易。谁没事找事儿啊？人们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半道捡个老头弄在家里头，还派人服侍他，这不找累赘吗？一般的人很难做到，但是武英文就做到了。大半年呢，到来年的春暖花开，

0: 老头这命算保住了，也可以下地走动了，哎，也可以到外头遛弯去了。对武英文感激的是涕泪横流啊，见着面之后恨不能给下跪，净说拜年的话。武英文一笑，老人家，谁家没有老人呢？这算不了什么，我现在父母都没有了，每当说您一口人算不了什么。你是哪儿的人呢？哎呀，我就是个讨饭的孤寡老头啊，我就一个人。贵姓？我姓李呀。哦，这样吧，你要无处投奔，你就住到我家。还是那句，
1: 不过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答报你？
0: 哎，别提这个，我救您可不是为了你报答我，那您就想错了。但是时间长了，武英文发现这老头啊还有个破包，那包里那衣服啊是铜，好像上的还锁着，唯独这个盒子他爱如珍宝，睡觉的时候搁到枕头底下。他这屋谁也不去啊，除了武英文到这儿来问问安。哎，他还背着武英文，把这盒子一会儿藏到床底下，一会儿藏到这儿，一会儿藏到那儿。武英文心里觉得好笑，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么背人呢？哎呀，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也就没往心里头去。可长了，武士弟兄天天练武，使枪弄棒，看完了一乐，回屋歇着去了。光阴似箭呐，日月如梭，转眼是暑往寒来，又是一年。也就是这姓李的老头到他们家来了二年了。这天老头啊把武英文请到屋里了。武英文就问老人家，您过得怎么样？挺好。身体还行吗？哎呀，硬实多了。我说恩公啊，你坐下，今儿个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好吧。武英文就坐下了。这老头是啥上的？那么你把我给救了，我说过我感恩图报啊，你不让我报答我也得报答，不去我过意不去，我一把年纪了，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个心愿呢我得了了，但是我一贫如洗，我什么也没有，我拿什么报答呀？光耍嘴皮子不是那么回事。今天呢，我送你一件东西作为纪念。哦，老人家，什么东西？你等等啊！这老头啊，从枕头底下把那小盒掏出来。这小盒长了下能有一尺二，宽了下能有六寸，厚度不到一寸，古香古色呀。你看人挺穷，这小盒可不错，年头也太久远了，磨得溜光瓦亮，那上面这个大漆已经脱落了，但是那个本色磨得都出油了。再看老头把这盒子往桌上一放，恩公，您猜我这盒里是什么东西？我要送您什么纪念？那我怎么知道？你稍后片刻啊。老李头说着把这小盒就打开了，里边是黄绫子，

叫什么名，应当怎么使用，它的奥妙在什么地方，招法记载的非常清楚。再往后看，还有兵书、战策、攻杀、战守、斗眼、埋伏，还有实阵的阵图，这可是一本宝书啊。武英文一看大吃一惊啊，老人家，天地人神掌是怎么个意思，您从哪儿弄来这么一本书？哎，恩公啊，我不想说，这是今儿个你问到这儿了，我不得的不说，我要当着你的面说谎话，对不起我的良心，今年我快九十了，我还能撒谎吗？实不相瞒，我现在是不怎么地，落配到这个地步，形同乞丐，但是我的先人了不起呀。我说起来大概你有耳闻，你知道大唐风尘三侠吗？啊，知道知道，三元李靖、红拂女张初晨、大叛飞行侠张鼎、张宗谦，他们三人号称风尘三侠。头一个就是京兆三原县的李靖李药师。我姓什么？姓李呀。对呀，我就是李靖的后人，我掐手指头算了算，我是他的十代传人。啊，你也是十代传人，我们老五家我也是十代传人。哎，没说这事儿巧了吗？提起我的先人，那多了不起呀！三元李靖叱咤风云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德高望重，武林界称他为圣人。其实他也是武圣，他老人家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写东西，这本书就是他亲自执笔写的，他总结了他这一辈子闯荡江湖的经验，所接触的高人，汇集天下武林的精华，才编撰了此书，故此称天地人神，包罗万象。这里头要什么有什么。这个书呢，传来传去，传去传来，传到我爷爷那辈儿。据说我太爷武功也不错，但是传到我爷爷那辈儿就完了，我爷爷不会练武，这是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家之宝，所以就把它锁在箱子里头。后来传到我父亲那辈儿，我父亲也不会练武，家里头也败了，吃饭都没有着落呀，这书几次上当铺去当去，结果人家不要，为什么？他不识货，不要正好家里还留着吧，我爹不在了又传到我手上，我也不会练武，弄这本书有什么用啊？但我知道是好东西，方才我跟你讲了，那是我的祖先一笔一划写的呕心沥血的精华，但是分落到谁手上？落到有用的人手上，价值万金，价值连城，落到我手上，废纸一堆。我发现呢，你们弟兄天天练武，你是大好人，你兄弟也不错，我无以为报啊！今天把我们家传的宝书送给您做个纪念吧。啊，这玩意儿你要说值钱它就值钱，要说不值钱就不值钱，不管怎么地，聊表寸心，省着他失传了。吴英文呐、啊，哎呀，感动坏了，说什么也不要，老李头是非给不可，后来还是收下了。他向老李头表示，老人家您放心，落到我手上肯定不让他丢失，我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老头一笑，那我就不管了，你是他的主人，你说了算。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这些日子我睡不着觉，胡思乱想啊，好像在洛阳啊，我还有个亲戚，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儿。听说他那日子混得不错，我打算到那儿去看看，您看怎么样？老人家，您能找着吗？哎，地址我还知道，我虽然没去过，旁人跟我说过，我到那儿找找看。行，当初我没说吗？您乐意住，我不反对；您愿意走，我也不勉强。那您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我就想走。
0: 啊，好了，您好好歇着，一切我给准备。这武英文真行啊，第二天给准备了一头葱白大叫驴，这驴是走驴啊，入套新的，里边装满了东西，是鼓鼓囊囊，应有尽有。另外武英文还给老头100两银子的穿资路费。
1: 老头一看，一咧嘴，太多了，我花不了这么多钱呢，这带着挺沉，还是累赘。
0: 老人家穷家富路，您带着吧。啊，咱这么办，您到洛阳啊找着亲戚更好，找不着您直当溜达一趟，您还回来，随时我都恭候，您看好吗？
1: 哎，但愿如此吧，也许我这老骨头就扔到半道上了。好心人呐，你真是佛心呐，祝你长命百岁呀。我走了。
0: 是洒泪分别。老李头这一走就一去没回头啊，究竟现在这个人在不在，武英文也说不清楚，石沉大海。可他走不走咱不说，但说武英文没事就看这本书，看的都入了神了，睡不着觉啊。后来把门关上，闭门谢客，谁也不见，全神贯注在这读书。17岁的武英杰这天进屋的，
2: 哥，我说怎么没见着你呢？你在屋干嘛呢？
1: 啊，我看书呢。
0: 什么书？你把门关上，你过来。武英杰过来了，
2: 嚯，这书里怎么还有图啊？
0: 啊，兄弟，这可是一本宝书啊，看着没，天地人神，这是当年武圣李靖李药师所著啊，在咱们家住的那老李头给我的，他留着没用，对咱可有用啊。如果能把这书读透了，你我二人那可就了不起了，是吗，哥？那你看完了我看看。
1: 嗯，
0: 最好咱哥俩一块儿看，你不明白的我给你讲一讲。
2: 行，
0: 打这一天开始，哥俩一块儿读这本书，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书啊大致都背下来了。背归背，实用归实用啊，有时候按这个图哥俩也练，怎么练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书到手中快半年了，功夫也未见提高。后来他们有个姓周的朋友，是周武师，在他的朋友当中武功是最高的，而且周师傅为人也正直，跟武英文处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吃饭喝酒的桌上，这武英文就把这个事儿告诉周师傅。
2: 周师傅一听，是吗？有点意思啊。
1: 我说老哥，你要舍得话，拿出来让我开开眼怎么样？
2: 行啊，我既然说了，我就不背会你。
0: 就叫武英杰把书拿来了。
1: 周师傅展开这么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宝贝呀，宝书啊，
0: 哈哈。我说你老兄这回要飞黄腾达了，
2: 那么你自从得了这个书之后有没有什么进步？
1: 没有，一点进展都没有，光这么看头脑里头长了不少知识，实际上用不上。

0: 我说老兄这么办行不？我这么考虑的，你得请个高人，你这书落到高人手里头就好使唤了，让人再教给你们，功夫肯定有长进。我兄弟，你说这高人上哪儿找去？二年多以前我发了誓了，谁要能给我介绍这高人，我有重赏，我都悬赏了也没人介绍啊，那高人看来是不多呀。我说老兄啊，我给你介绍怎么样？你给我多少钱？你说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凡是我力所能及的。哎，开个玩笑嘛，咱哥俩我能要钱吗？只是我保镖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地方，离你这儿不太甚远，300里有个地方叫骆驼岭，离骆驼岭50里是沙堰岭，在这两座大岭的中间有一座庙，这庙叫五道庙啊，小庙不大，住着个老道，哎呦太老了。有一次我们在那路过，外头变天了，我到里头休息休息，见过这老道。我发现这老道虽然年纪高迈，身子骨相当结实啊，天天在屋练气功。据附近的老百姓讲，这老道天天往山上跑，先上骆驼岭，后跑沙堰岭，一天跑一个来回啊。您说他这身子骨多结实。我还听说这老道会武术，他会一种什么武术我忘了，说他这功夫都神了都。这个人我估计是个了不起的高人，隐姓埋名隐居到那儿了。我老兄，你不妨去试试，你带这本书请请看，他不会武术唬人就算了，你全当溜达一趟，如果碰巧了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那不就妥了吗？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老弟，你待着也没事儿，最好咱们哥俩是结伴同行。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周师傅建议武英文去找深山那个老道，这个老道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就连附近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就知道数年前来那么个老道，在那小庙里头一忍。哎，这老道有时候还上山，有时候采药，总之他不闲着。听说会武术，但没看着。武英文呢，恨不能让兄弟一举成名，费多大的劲儿，花多少钱都行。心说只当有病乱投医了，试试看吧。恳请周师傅带路，他们去了10个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还买了好些礼品。结果第一次到庙上一看，哎呦，这庙可真清苦，一层殿，旁边有个下屋，这老道就住在下屋，屋里黑黢溜光，门都敞着，也不怕贼偷，也没什么可偷的。结果他们扑空了，老道不在，他们在门口等了一天，老道没回来，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啊。来回600里，能说回家吗？就住到附近的农村里头了。第二天又来，老道还没回来，连着去了7趟，老道都没见着。后来这武英文就有点泄气了，心说老道上哪儿去了？哎，那回家吧，等将来有了机会再来，就这么回了家了。过了1个多月，哥两个周师傅又来了，结果怎么样？这回碰锁他了，铁将军把门。哎呦，老道出门了，这是又在附近的农村住下，没事派人来看看，哪一次都是锁的。就这么又过了1个来月，依然没见着。说这话又冬天了，他忍了一冬，到第二年春暖花开，会同周师傅又来了。哎，这次真不错，把老道给堵上了。

0: 老道这干嘛呢？正在屋里头烧饭呢。哎呀，烟熏火燎的，听见脚步声音，这老道扭向回头一看，施主，你们找谁？哎呀，武英文一看这老道可太老了，皱纹堆垒，脸上的肉皮松的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这胡须也是不少，但是都赶了粘了，成了胡须饼了，满头的头发好像乱草，在上头一拢，拿根柴火棍在上头别着，身上的破道袍补丁摞着补丁啊，刚才叫烟呛的直淌眼泪，那手跟炭条差不多少，可见条件之艰苦啊。吴英文一抱拳，老人家，我们特来拜会呀、啊，来了好几次了。你说什么？哦，还有点耳背。我们来瞧您来了，来了好几次没见着，这次有幸得以相见。
1: 哦，看我干什么呢？快死的人了，快屋里坐吧。哎呀，这有烟熏火燎的，快快到那边坐。
0: 老道还挺热情，让他们到外间屋了。外间屋一张桌子，三条腿儿。那怎么办呢？那头拿砖头摞着当条腿儿，说这屋我哪儿坐呀，没凳子，大伙就站着吧。老道也站着，
1: 实在对不起呀、啊，连个凳子都不趁呐、啊。哎，几位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买蘑菇啊还是什么？
0: 不，周师傅笑了，老人家，这位啊姓武，叫武英文，这位是他兄弟二爷武英杰，离您呐也不太，净吃的酒，往桌上一摆，老道一看，
1: 都给我的，
0: 啊，
1: 哎呀，谢谢了，不怕你们笑话，这两天我都没吃东西啊，我先尝尝，
0: 上嘴里就塞呀。狼吞虎咽，然后把那酒打开，咕咚咕咚就灌了那么几口，
1: 好香好香啊！
0: 武英文说：“那您就多吃点吧。”
1: 还噎着了，吃的太急了，你们见笑了，见笑了，
0: 灌下一坛半去，剩下的他舍不得喝了，
1: 留点吧，晚上睡不着，天凉的时候再喝。哎，光叫你们看着我了，多有慢待。
0: 说到这儿，周师傅乐了，道爷，您知道为什么给您送礼吗？为什么拜会您？
1: 不知道，我没问呢。
0: 有人跟我说，您隐居在此地，您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哎，因此武士弟兄想拜您为师，学点能耐。
1: 你说什么？大点声！
0: 啊，没听见，合着白说了。这二位想要拜你为师，跟你学功夫，学能耐，你听懂了吗？
1: 哦，谁说的？我从来没练过武术，一窍也不通，他们纯粹胡说八道。我不会呀。
0: 老人家，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您肯定是隐姓埋名了不起的高人。我们可都是诚心，您了千万别隐瞒了，啊！我这不，我把他们哥俩都领来了，我们来也不太容易啊，抛家舍业，哎，我说道爷，您就大发慈悲吧。说着，武迎文一躬扫地呀、啊，道爷。大开扇门，把我们收下吧。武英杰有点含糊，稍微迟愣一下，那意思行吗？看他这样，走一步掉一块，活不了几天的，他会什么呢？哎呀，我大哥也太虔诚了，可是哥哥失礼，为自己好，自己不愿意也得随大溜。 所以他没言语，也鞠了个躬。

0: 周师傅也紧说，最后老道说，实不相瞒的，我多多少少啊会那么两下，什么三脚猫四门斗的，这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活动筋骨，要不我一个人啊要趴下就完了，怕死啊。练练，你们现在就削，削完了你们好走。武英文一听也含糊了，我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偷着瞅了一眼周师傅，周师傅也有点含糊了，道爷您说的是实话，真的，我真不笨，这不废话吗？谁能等到下辈子？尽管他这么说，武英文就发现就这老道眼角的余光是锃明刷亮，偷眼观瞧，他那太阳穴鼓得像小麻的恳请，套了辆车把这老道接到武家庄，好家伙，接到家里像圣神一样。手下的人一看，这怎么了？我家主人是挣了俩钱没地方花去了，哎，在外那玩意儿他不这么造，他那钱也花不完呢，说什么的都有。总之这老道之通来了之后，那一家人带入上宾，上顿吃好的，下顿吃好的，给换衣服他还不换，穿新衣服不得书读透，再把能力传授给我们，我们认为您老人家就是我们要想找的人，您看看这本书好吗？
1: 我都不怎么认字儿啊，看啥呀？那书在哪儿呢？
0: 我现在就取来，请您过目。武英文心说话，你有没有能耐在此一举，这就是试金石，等把天地人神这本宝书往他面前一放，这老道大吃一惊，顿时变了样了，原来显得痴傻呆捏，现在嘣儿腰板背只眼睛唰睁大了，拿过这本书来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从头翻到尾，最后把书合上往桌上一放。无量天尊呢、啊、我施主啊，你这本书从哪儿得来的？哎，老人家有所不知啊，这是一个老年人送给我的。这人在哪儿？上洛阳看亲戚去了，至今未回。他姓什么？他说他姓李。哎呀，我说施主，你知道这书的来传成书了？哎呀，这里边宝东西多了，我所知的就是这么多，你以为如何？哎呀，武施主啊，这可是一本宝书的宝书，据我所知恐怕就是这么一本，也竟一点儿都不假呀。哎呀，要是用它的人，这无穷的奥妙啊！哈哈，哎呀，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东西。道爷，既然如此，您能不能收我们为徒啊，传授我们本事？施主啊，说实在的，我这两下太平常稀松二五眼，太平常了，我要教给你们能耐等于欺骗你们，你说是不是？但你们非要拜我为师，非要跟我学，我却之不恭。这回既然有这本书了，我心里有底了，我这本先生按书教，你们看怎么样？哎，行啊，只要道爷您答应，提出什么条件我都允许。那行了，就这样老道住下了。没过几天开始按着这书传授他哥俩能耐，这一教可了不得了，你看这破老道说的客气，什么三脚猫四门斗满不是那么回事，等教上了，哥俩这才发现的确周师傅说的对，这老道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举手

0: 手足身法，那个快登劲就甭提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特别是他按着本本这一教，哥俩的能力层层层一个劲儿往上升。那么武英文呢，一家之主，能说在家里就学功夫吗？外边有些事儿他得去应酬，做买卖他得出门啊，有时候一走就半年，少说也得两三个月。只有武英杰一天不耽误在家用功练功，有时候大爷回来了，一看二弟的功夫比走的那时候是大有长进，他心里特高兴，看来我们的心血没白费，请这破老道算请对了。哎，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这一本儿几乎都交给他们哥俩了，特别是二爷见日月如梭呀，这老道一晃在他们家就住了十年呐。这十年的功夫，二爷武英杰这个能耐刺冷这一下子钻上了天呐，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排兵布阵是无一不能。他这身份是高的了不得，有时候这老道呢还按照这个书给他们讲，光练还不行，讲这个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哪有什么高人，见识的眼识下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也不管是少林、峨眉、昆仑、莲花、武当，各门的高人，各门的特点都给二爷讲了。二爷小脑瓜也好使啊，记了个真真切切。后来说来说去，说到开封府，说到上三门形意八卦太极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他的传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个了不起的高人，就是当今最走红的白眉大侠徐良。您来究竟是哪位？师父，咱们爷俩出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啊！您来的时候我是个孩子，现在我要奔中年发展了，难道您还瞒着我吗？师父，您究竟是谁？
1: 哎呀，问这干什么？一问我就心烦。我不累收徒弟，就在于此。没事老问这个，往后不许问啊。过了些日子，武英杰又问师父：“你到底叫什么名？”把老道气急了：“我这儿呢，啊，我跟你们处了十年，你们对我不错，我分文不要。我视名利如粪土，这个钱是身外物，没钱我也活了这么多年，啊，我不要。但是这本书得借我看。看完这，哥俩骑着马。”去看望老师，到庙上一看，碰了锁头了。打那一天开始，老道是踪影皆无，就消失了。那位说：“这老道谁呀？”谁？在本套书上可是太了不起了。将来到下文书，咱还要做详细的交代。那周师傅说的真不假。因为他的身份太高，他隐居于此，现在败露了，被人发现了，又收了徒弟，哎，不想了，连去三次都是碰锁，就知道老师有意的回避，也就不找了。不找了，现在他这个能耐可了不起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他就跟他哥商量：“哥，我听咱老师说什么？现在分五宗什么派呀、啊？我想想啊，那本宝书上不有天地人神吗？咱就成立个天地派。从今之后，武林六大派，您看这好吗？”哎呀，武英文点了点头：“二弟呀、啊，我欣赏你这个魄力，你这个想法，我也拥护。”此事咱成立一派谁承认呢？ 人家都不承认，咱不等于没成立吗？
0: 哥，
1: 他不承认。

0: 没关系，叫他承认。那怎么承认？打呀！这牌子不都这么创出去的吗？咱们天地派，您是大当家的，我是二当家的，你手多少，我闯天下，我就会会五大派八十一门的门长，我就会会普天下的高人。老师跟我说了，我心里都有数，谁有什么能耐，我这肚子里都有一本账，我对症下药啊，谁不服我揍谁呀、啊？多的服了，多拉倒，力逼着他们承认咱的天地派。哎呀，二弟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哎，哥哥，您这人太好了，您太老实了，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你放心，兄弟肯定能闯大天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
1: 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 嗯，
3: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4: 那你看出来了是吧？
3: 嗯
4: 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3: 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儿。
4: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啊，我们说叫大陆货、秀水货、是吧？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3: 嗯，
4: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
3: 对呀，
4: 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3: 当然了。
4: 如果
3: 有效才有意义啊。
4: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普通货色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3: 嗯，
4: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3: 嗯，
4: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3: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4: 提醒。
3: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4: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3: 开始催债了
4: 啊！
3: 这可不是我催啊！
4: 啊，
3: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4: 这什么？
3: 啊，
4: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3: 是，
4: 哎呦，
3: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4: 嗯，
3: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4: 你看，
3: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4: 嗯，
3: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4: 哦，
3: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4: 都不给多定了，
3: 对呀、
4: 啊哎，嗯，
3: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4: 哎呦，
3: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4: 嗯，
3: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4: 没错，
3: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4: 对呀、啊，
3: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4: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3: 嗯、
4: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

0: 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嗯，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1: 那当然，
0: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0: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0: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得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0: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0: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师，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期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时，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时，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分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啊、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1: 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1: 嗯，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蜂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 是吧？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个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峰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氰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

0: 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儿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 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

0: 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1: 那当然了，
0: 对
1: 是
0: 不对？
1: 吧？
0: 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取，
1: 神经酸，是不
0: 是
1: 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0: 差的很大。
1: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0: 对，
1: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对，对，
1: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0: 嗯，
1: 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0: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1: 首先，他没有牌照，为什么呀？他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0: 哦。
1: 啊，所以说
0: 不
1: 你
0: 合
1: 说
0: 规，
1: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0: 嗯，
1: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0: 嗯，
1: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0: 我们就没有。
1: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0: 嗯，
1: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0: 明白。
1: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8月份到10月份这2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杀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0: 大白鲨，
1: 大白鲨，
0: 嗯，
1: 啊。
0: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1: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0: 啊，它的智商最高。
1: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0: 哇，那么聪明
1: 你看
0: 吗？
1: 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0: 嗯，
1: 这么点儿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0: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1: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0: 嗯。
1: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0: 嗯，
1: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0: 嗯，
1: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0: 嗯。
1: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0: 哇，
1: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0: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1: 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0: 嗯。
1: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 能够提取出23克

0: 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势五二十四肽一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杀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百分之百，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百分之百，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基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
1: 括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它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情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抢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食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啊，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特殊人士，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只针对什么呢？高端人士、特殊人群， 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
1: 不挤。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哦、没错，因为我说过每

0: 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我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
1: 一
0: 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
1: 可没有我们吃一粒儿的效果好。
0: 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了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大面积的脑部的神经损伤、脑梗啊、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二便失控这样的严重的患者朋友，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1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竟是，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其实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吧？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的。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吧。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是听这个半导体汽车，那么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述，你听这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完了还是那个进口药。
0: 哎。你看，
4: 现在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听一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我是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0: 哦，
4: 啊，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确实啊，吃了不少
0: 啊，
4: 效果还是不好，
0: 是吧？
4: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0: 啊，
4: 就买了，
0: 啊，
4: 那特好都，
0: 你看看，
4: 嗯，哎，这心脏哈，
0: 嗯，
4: 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
0: 嗯。
4: 啊，头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场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0: 哦，
4: 启动就开始嘚瑟，
0: 哎呀，
4: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0: 嗯，
4: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确实是真好，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4: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找你了。
0: 嗯，
4: 后来哈，我就卖那个硫辛酸的哈，
0: 啊，硫辛酸，对，
4: 还有有老醋膏，
0: 老醋膏，呵，
4: 还有那个一菜花，
0: 嗯，
4: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0: 罗麻丹，罗麻丹
4: 啊，罗麻丹
0: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4: 哎呀，我在这里，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里全是病。
0: 哎呀，你看看，
4: 高血压、糖尿病
0: 哦，
4: 啊，我这你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0: 嗯
4: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0: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4: 啊，遗传性，嗯嗯。嗯，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

0: 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1: 嗯嗯。
0: 检查院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1: 哦。
0: 我这患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那个血脂高。
1: 嗯。
0: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1: 啊，动脉硬化，高三酯高，
0: 动脉硬化，
1: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0: 完了，还我是糖尿病嘛。
1: 嗯。
0: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0: 啊！
1: 哎呀，
0: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1: 啊，
0: 这回是俩加号了，
1: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0: 啊，我就害怕了，
1: 嗯，
0: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买你这些药哈，
1: 嗯，
0: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1: 啊，再体检
0: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怎么个病？
1: 应该啊
0: 啊！我去二院给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1: 嗯，
0: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1: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0: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甲油三酯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1: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0: 一个都没有了啊！
1: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0: 哎呀，我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1: 哦，
0: 也是进口的，完全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1: 那，
0: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1: 嗯，
0: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1: 就睡不着了哦。
0: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啊，
1: 没错是吧？
0: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嗯，
1: 所以说，
0: 哎，我现在过活的哈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0: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0: 有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
0: 你有多少钱
1: 哈
0: 都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0: 对对，
1: 这才关键。
0: 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这都，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就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0: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啊，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说你别着急，你买点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好不啊？
0: 哎，
1: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
0: 无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捐购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时候听了。
1: 对，它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
0: 啊
1: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头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是吧？
0: 是是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哎呦
1: ，那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对对，
1: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他都正常了。
1: 你这种
0: 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乐舒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来了。
1: 你看看， 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你这、哦、
0: 就我这个肾呢，哈，都不好，都、嗯、就吃药吃的。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0: 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
0: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1: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0: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1: 啊、硬
0: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
1: 啊。
0: 然后买的那个

0: 这还有
1: 啊，
0: 哎呀妈呀，买了十来十来样了
1: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0: 哎，现在挺好啊。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0: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1: 你看看，
0: 血糖哈，
1: 啊，
0: 血糖也正常。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1: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0: 哎、我气球都好走。
1: 对，
0: 我以前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还是效果不好。
1: 是。
0: 哎，真的。
1: 所以说吧，
0: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1: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0: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1: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0: 嗯。
1: 减量。
0: 啊，
1: 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0: 神经酸哈，
1: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0: 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1: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他不是让你睡觉，他是让你昏迷呢，你知道吗？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
0: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挺遭罪的。
1: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那个，
0: 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就下乡劳动是这个，
1: 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对对，你想想，
0: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了我得走一走啊哈。
1: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10几20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0: 那个现在的仪器设备哈。
1: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
0: 就一
1: 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
0: 哎，
1: 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
0: 就给他打电话，
1: 啊、
0: 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啊、
0: 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了，
1: 你看看，
0: 给他乐完了。我
1: 说
0: 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1: 你看你现在啊，
0: 我说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1: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0: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
1: 对
0: 就你那什么。
1: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不说假话，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现在甘油三酯高了。那你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对吧？
0: 肯定不能了。
1: 对呀、啊，甘油三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你就不会有血压的问题了，然后血糖正常了，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你。
0: 那但是我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就到全球部这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1: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儿。
0: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整不来，
1: 对，
0: 目前咱们药整不来也不是吗？
1: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0: 确实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这就是
0: 我
1: 们干的活、啊、
0: 我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0: 我没点时间一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1: 对，
0: 哎呦越听越这有道理。
1: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
0: 嗯、
1: 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
0: 嗯、
1: 有些讲座呀、啊、有些专题、啊、
0: 哎呀你怎么说呢，我不就听了一些吗？
1: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
0: 眼睛。对对对，
1: 好不好啊？ 就是浪费点钱倒无所谓，别耽误的病情，是不是？
0: 对对。
1: 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0: 时间了啊！
1: 好嘞，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工作顺利。
1: 哎，再见啊！好，
0: 哎，
2: 宁夏哥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

0: 些高端海味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
1: 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医用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
0: 共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嗯，
0: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3: 让你看出来了是吧？
0: 嗯，
3: 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0: 太对了，
3: 是不是？
0: 就这么回事儿。
3: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啊，我们说叫大陆货、秀水货、是吧？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0: 嗯，
3: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啊？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0: 嗯，
3: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3: 提醒
0: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3: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0: 开始催债了
3: 啊！
0: 这可不是我催啊！
3: 啊，
0: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3: 这什么？
0: 啊，
3: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0: 是，
3: 哎呦，
0: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3: 嗯，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3: 你看。
0: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3: 嗯，
0: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3: 哦，
0: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一个月。
3: 哎呦，
0: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3: 嗯，
0: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3: 没错，
0: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3: 对呀，
0: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 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3: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0: 嗯，
3: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3: 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那当然。
3: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就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0: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3: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呀。
3: 但是，比利时这边，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 呢？
3: 怎么回事呢？

0: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镜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说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它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这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他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是不是？怎么它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啊，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
0: 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
0: 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度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不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酸？是不是？
1: 是
0: 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 脾气性格秉性

0: 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说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吗？
0: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人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势五二十四碳一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基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
1: 括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石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是这样的。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
1: 嗯、
0: 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

0: 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
1: 哎，我买了完是那个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2: 你看，同样是辅酶 Q 十，咱这辅酶 Q 十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哎呀，我都吃辅酶 Q 十吃了，都领上年了都啊。
2: 呵，你看，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1: 对对，
2: 这才关键
1: 呢。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都我就这都跟你说聊
2: 了。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1: 对对，
2: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也高兴
2: 了，
1: 我操！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出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
3: 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书接前文，在上回书咱们介绍了那么个情况。谁谁谁怎么个情况，虽然深入的不太了解，浮皮潦草的事他全掌握了。这一路上他就听说徐良、白云瑞、白云瑞、徐良，呵，他心说话有啥要出事儿啊，我怎么做这梦啊，不行，我得找他去。他不乐意，我也得把他拉回。

徐良来到龙云凤近前，老前辈，您看这么个结局怎么样啊？年轻人嘛，难免脾气暴躁，难免说话过头，老人家您看呢？小猴崽子，怎么不放心我，怕我找他的毛病？怎么能呢？他是个孩孩蛋子，我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斤斤计较吗？这是他哥来得及时，晚到一步我掐死个猴崽子，是不是呢？吴英杰在旁边听得清清的，不服气儿。吴英杰的眉梢挑动了三挑，他哥一看不好，狠狠掐了他一下子。吴英杰知道哥怕自己炸刺儿，赶紧扁了扁了，把这气儿咽下去了。金刀马成一看呢，各位啊，今天众位高人都在这儿，皆大欢喜呀！我今天做东，我请客，宴请各位朋友。说着话，大厅排摆宴席，武士弟兄也就坐。武英文呐，被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的，在席前代表老二给每人敬酒，然后又说：“各位啊，我兄弟错了，毕竟他还年轻，不会说人话，有不到之处，还望各位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放心。此事有一样，我跟我二弟还有点内疚，依然对不住众位。这么办，明天9月初1龙虎风云会，让我们老二好好卖卖力气，就算对大家的答报。二弟啊，你说呢？没问题。哥，您不说我也想好了，明天我要说我包打什么龙虎风云会，我那叫吹牛，手大捂不过天来。什么难看我的，什么险看我的，我宁愿死在通天观，我也不给大家丢人。你说这几句话说的真不怎么的，蒋平等人这心就一翻个，心说还没怎么的呢就说死，这玩意儿真晦气。你看古人迷信，说没打仗之前谁都怕死，谁也不愿意死，把这死字挂在嘴上讨人嫌，就好像出师不利似的。那么就今天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我们还得说点吉利的话，谁也不愿意说那讨厌的话。所以呢，他这话一出口，他哥哥心里一翻个，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不言语了。龙云凤说话了：“好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发现武士弟兄也是血性的汉子，这哥俩一再道歉，我看就算了，是不是？谁也不准计较，哪一个再计较，再提过去的事儿，从我龙云凤这讲，我就不答应他。有本事到龙虎风云会施展去，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那还够凉皮儿吗？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哇，众人是热烈鼓掌。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敬酒，顺便的也说了几句：“各位前辈，各位同仁，我呀借花献佛，我也说几句。明天9月初1龙虎风云会的正日子，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一气先孔亮没安好心，今等剑客下随良更不是东西。

0: 他们想借助这次盛会把咱们给扳倒了，他们好扬眉吐气，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各位可都来了，还有些位没露面，也许明天能到通天观。不管是谁呀，希望大家千千万万留神，千千万万注意，能登台的登台，不能登台的也不必勉强，您就站脚助威，我们就感恩不尽了。来，大家满眼慈悲。蒋平多会说话，大家频频举杯，把这杯酒喝下去了。徐良也说了几句，白云瑞也说了几句，房叔安看看，我要不说几句显见不是那么回事。方才我干老也说了，我四爷爷也说了，我老叔也说了，我要再说呢那就是多余的了。我呢也说几句，我说各位啊，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是千真万确呀。我老少爷们儿千万留神呐、我们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金灯剑客夏绥良了，十几位剑客斗夏绥良都没斗过，那老家伙可真邪乎。这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千万留神呐、杀急了那家伙可真惹不起呀、所以我四爷爷说了，能登台献艺的您就登台，觉得心里没底的您就站脚助威，千万不要勉强啊。诸位，我可替诸位担心呢，那真死人呢。你想各位都这么大年纪了，一旦落一个胳膊断腿折，你说多倒霉呀、诸位，我要说的话也就是这些。另外我还提醒一件事儿，我干老你还记得吗？海外野叟王源还在他们手里头掌握着呢，这个人无论如何咱也得要回来。方叔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连日来我一直牵挂这件事情，明天九月初一无论如何得把王源老将给救出来。刚说到这儿，武英杰站起来，不就这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了，谁敢动王源一根汗毛，我让他包赔一颗金漆盖，打我这儿说就不能答应，明天我就救王源。哇，大家给鼓掌，说明武英杰这条汉子是血性汉子，茅房拉屎理儿朝外的人。你看那阵那么大的劲儿，这阵一和好了，怎么看着怎么顺序，因此一个个满怀信心参加龙虎风云会。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为了迎接武士弟兄来到开封府，老少的英雄非常高兴，金刀马城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贵宾，实质上这是个战前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各抒己见，怎么来对付龙虎风云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金灯剑客夏绥良、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僧肯定没安好心，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都吃了不少亏，相当被动，所以这次呢要格外的留神。这顿饭呢只吃到起今天了，大家才席散各回屋里头休息，但是很少人入睡，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徐良想，白云瑞想，房叔安也不例外，尤其是武士弟兄啊。回到屋里之后

武英文就训教兄弟武英杰呀、啊，说你这祸呀，从地上惹到天上了，得罪了那么多的高人。幸好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不加计较，不然的话，你我哥俩没有容身之地呀、啊。嗯，二弟啊，明天在龙虎风云会上，你把能耐都抖了抖了，好好对人家报答报答。哥，您放心吧，我下定了决心了，您还叫我说什么，我宁愿死我也把这个理儿赚回来，让开封府的人老少英雄看看咱哥俩何许人也。老大听完就一皱眉，我说兄弟，你别老提这死死的，我怎么听这个字儿这么碰耳朵呀？哎，净说这不吉利的话，往后可别说啊。嘿，哥，你怎么还信这套？那我说死他就能死啊，我说成名就能成名啊，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呢，往后我多加留神也就是了。其他的人也都在想心事，白云剑客夏侯仁比旁人都难过，什么原因呢？老剑客身负重伤，到现在没有彻底康复啊，原想参加龙虎风云会，后来白衣神童小剑魔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等人再三劝说，让他在家将养，不必参加这个会，由我们代表也就可以了。夏侯仁呢不能参加，老剑客心里很矛盾呐、啊，就凭自己的本事不随意呀、啊，不去就不去吧。尽管嘴头答应了，老剑客心里比较难过，所以晚上也睡不着。谁打的白云剑客夏侯仁，我绝不能饶他，我用佛光剑把他脑袋剥了下来。那小剑他就觉察到后窗户有人，小剑魔心想，这谁呀、啊，这么晚了都已经休息了，这人怎么没睡，而且趴到窗户外头在观察什么，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有事就进屋了。哎呦，难道是连云山通天观的人，是金灯剑客夏遂良派来的刺客不成吗？小剑魔把眼睁开了，摘耳朵一听，果然有人偷听。小剑魔是火旺上撞啊，丹田一运气，就从这高凳上，身形一晃到了后窗户，把单掌一举，咔，把窗户就打开了。如果外边有人，这一掌砸出去，连人带窗户都得完。可窗户也破碎了，小剑魔也到了院里了，扎着背往定睛瞧看，怪了，空无一人，连个影子都没有。这一声响，别的屋能听不见了。紧跟着掌灯开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人偷听。大家围拢过来一问小剑魔，小剑魔把经过一讲，大伙儿是是吗？我们怎么没听见呢？找上房的上房，点灯的点灯，举着火把四外寻找，没人。您想想，在这待的都什么人物？都有姬思臣全守夜的本事，耳朵相当好使，旁人居然没有听见，叫小剑魔发现了。这就说明小剑魔的功夫超人一等，找了半天没有，白折腾了。房叔安就说，那算了，这都是小毛贼钻空子，也可能是夏遂良派来的，看看咱们干什么呢，敢不敢参加龙虎风云会，这都是贼头贼脑的小毛崽子，也不用理会他。哎，大家抓紧时间，该休息咱还得休息。
等小贱毛回到屋里头，不看。

刺客一看大惊失色，什么原因？自己最心爱的那口宝剑佛光剑不翼而飞，宝剑没了。哎呦，晴天一个霹雳，小剑魔是惊呆半晌。什么原因？这把宝剑有来历，这是99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赠给他的。普老剑客说的明白，这把宝剑叫佛光剑，为师佩戴他一辈子了，爱如珍宝，因为我太喜欢你，把它赠给你，你不准滥杀无辜，不准把宝剑失落。小剑魔曾跪在老师面前发了誓，说师父你放心，剑在人在，剑不在人不在，这宝剑就是我的第二生命，老师您放心吧。所以说数年来，小剑魔对这把宝剑爱惜甚至超过生命啊，随身佩戴，形影不离。那晚上休息还背着宝剑吗？自然不能，就把它挂到床边上了。没想到刚才这一出事儿，光出去找人，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宝剑是不翼而飞。你想想，明天就是龙虎风云会呀、啊，杀急了，不定得出多大的事儿呢。小剑魔还指着这口宝剑呢，哎，在关键的时候，应手的家伙没了，能不上火吗？更重要的是，小剑魔什么身份？在他的眼皮底下把宝剑给偷走，无异于虎口掏肉一般，这跟头可栽不起呀、啊！小剑魔是粗脖子红脸，心说谁呀、啊、这是？你故意给我个难堪呐、啊？这是给我来个下马威！我宝剑丢了，明天我怎么见人？有人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呀，急死人也！还得出去找。他二次来到院里头，扎着背往四外观瞧，不看则可，一瞅呀，嗨，对面的墙头背灯影的地方有一条黑影，这条黑影可够气人的，坐在墙头上，两条腿盘着，摇头晃脑，虽然看不清五官，但是动作看得挺清，而且把手往上一扬，小剑魔仔细看，正是自己那口佛光宝剑落在这主手里头了。小剑魔是忍无可忍，高声喊喝：呆，哪里来的狂徒，快把我的宝剑留下！使了个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抽水，三晃两晃扑得近前。那个主一开始一点都没慌乱，一看小剑魔要到眼前了，就见他身子往后一仰，从这个墙上一咕噜到了墙外头了。容等小剑魔到了近前，再找此人踪迹不见。这么一吵吵一喊，大伙能听不见吗？刚才就经过这么一件事儿了，大伙刚回到屋里头，还没安定下来，又出这种事儿，呼噜又全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各位，我宝剑丢了啊啊！谁偷的？就在前边，追！不管是谁呀、啊，旗下火龙关，随着小剑魔就追。这回大伙都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个黑影，看那个头不算高，中等身材。五官貌相一点看不着，穿青挂皂啊，徐良眼也尖，也看见了，就见他手里头举着佛光宝剑，怕你看不见他，还紧摇晃。你说这玩意儿这不是斗气吗？大家奔这黑影就追起来了，哪知道这个黑影脚力太快，出了南牌楼镇是直奔大山。那小剑魔的身法够多快，尽管如此追不上人家，就见这个人三晃两晃进了树林。

0: 叫建模可着急呀、啊，心说这么大的山，这么密的树林，人要钻进去难活，他心里着急，脚下夹紧，在他身后跟着最近的，就是多倍人熊山西雁徐良啊。徐良也看得清清的，他心里也着急，想的跟小建模差不多少，他也替小建模着急啊。小建模是谁？是这些人当中的领头人呐、啊。小建模栽跟头，就等于大伙栽了跟头，谁脸上也不光彩呀、啊。徐良能不着急吗？眼见黑影进了树林了，徐良心说：此人身法太快，看样子是撵不上了。我带着暗器干什么呢？干脆给他来几家伙吧。想到这儿，徐良蹭蹭蹭窜到树林的边上，也没看着那黑影在什么地方，只是心里头盘算着，把手一扬，小子，你往出三只金镖，似乎啊好像打上了，听着里边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有这么个声。紧跟着大伙全赶到了，拉成大网进树林，再找没人。房叔
1: 长，我这什么？
0: 是什么呢？地上有几滴鲜血。啊，明白了。徐良刚才打暗器，还真就碰上了，可也不知道那个主哪地儿受伤了，反正出血了。哎呀，但是人找不着。你说半夜前哪儿找去？这一晚上不睡觉，明儿个怎么参加龙虎风云会呀、啊？所以大家再三苦劝，小建模长叹了一声：“哎，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人不能骄傲。说我能耐，啊，比你能耐的有的是；说那人说我最能耐，不见得，比你最能耐的人还有的是。”小建模什么身份？栽这软跟头，真是没想到。尽管大伙劝，小建模是低头不语啊。众人回到南排罗镇，稍坐了片刻，也得打个盹歇歇呀、啊，明儿还有大事呢。分头回屋歇着，房叔安、白云瑞、徐良陪着小建模回屋。他自己住着一间房，一边走着，房叔安就一边劝：“
1: 我说老祖宗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还是那句话，这是毛贼草寇。
0: 哎，他敢露面吗？
1: 他不敢。他真要有本事，把腰板一拔，你露面你呀、啊，像那武士弟兄，那吴老二，那才叫有本事呢。”
0: 哎，人家敢做敢当，这是什么货呀？贼头贼脑，偷走了没关系，等过了龙虎风云会，我们帮着老祖宗你去找去，无论如何把佛光剑也得找回来，好吗？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说着就进了屋了。这徐良啊，抬头一看，呀，洛生家，请看。众人的目光唰集中到床头，再看佛光剑依然挂在床头。小剑魔深感疑惑呀，真怪了，宝剑明明丢了，怎么又送回来了？两步扑到近前，把宝剑抄起来，摁崩簧拽出来一看，光华闪烁，的确是自己丢失的佛光剑。自己的东西佩戴了几十年，能认不出来吗？这就说明盗剑之人又把宝剑给送回来了，剑也在桌上摆着，还留了个小纸条，墨还没干呢，上面写了几个字儿：“谢金镖。”什么意思？谢谢徐良的金镖把他给打伤了。这几个字里头有含义，不幸之中的万幸，说明偷宝剑的这个主是有目的的，看来还不是咱的仇人，可以断言他不是金

0: 金灯剑客下去两的人，要是他应该有点什么动作呀，跟咱们连面都没着，就偷了点东西，莫非拿咱们戏耍不成吗？
1: 对们，我看拿咱开心。
0: 我干老，快把您这东西收起来。徐良心细呀，仔细检查自己的暗器。那位说还检查什么啊？徐良心眼多多呀，看一看是不是把对方给打着了。哎，他真细心还就对了，他发现一只镖的镖尖上有斑斑血迹，血没了，上头有印子啊，拿镖尖把那人给伤着了，这要斩了。梁子，云瑞，歇着去吧。舒安，歇着去吧。好了，您呢也抓紧时间休息，我把这件事告诉大伙儿，宝剑又回来了，咱也放心了。不过老祖宗你啊，你就记住，偷宝剑的王八蛋他肯定跑不了啊，说什么咱爷们也得出这口气，我看看哪个小子爹多娘少没受过他妈教育，我让他知道知道我房叔安的厉害。其实房叔安没人的时候比谁都横。云瑞一看，得，别说了，别说了，老人家你歇着，大家退出来。你说这晚上能睡得好吗？小建模心里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说房叔安说的有理呀、啊。龙虎风云会上找不着这个人，我的宝剑又给我送回来，这不羞臊我吗？硬是没看着这个人的五官相貌，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这个跟头栽的可太爆了，他睡不着。武士弟兄干脆没睡。武英文就训教二弟：“二弟，看见没？人可别狂啊！小剑魔什么身份？你不服谁都行，不服小剑魔有罪呀、啊！怎么样？这大跟头栽的，不仅他栽了跟头，咱们所在这儿的人也都栽了跟头了。”往后千万记住，不要狂啊，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哥哥说的对，通过这件事儿我也长了不少的见识，但对这个人我不赞成。什么东西呀、啊、哥你放心吧，今后我还得帮着小贱魔把这个贼崽子找出来，看看他是何许人也。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对天。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2: 新鲜的空气，
3: 打开电波，
2: 唤醒耳朵，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2: 就在早安锦州，
5: 早安锦州。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1分，各位听众，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了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章、证书及奖牌。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市上下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英雄城市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风雨历程，迈进155开局之年，推动锦州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以率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家会议。
7: 6月27号晚8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赛事汇聚全省体育健儿同台角逐，锦州代表团精神饱满，整装出征，以短板打磨竞技能力，保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节奏。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体系，为运动员科学训练、稳步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在巩固传统项目优势、新体育项目实现突破，全市青少年体育人才梯队建设更加完善，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4年磨砺，蓄势出征，经过长期系统化备战，锦州参赛健儿信心十足，状态饱满。我市田径运动家乡培育与教练悉心指导，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6: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继续关注。6月26号，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全校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地讲述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

0: 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大赛特邀市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行动，以青春担当书写青年奋斗答卷。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中的点滴。
2: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6度。今天夜间市区、里镇、临海、易县19度。
0: 来关注路况啊，近期有一些封路的情况，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推送啊。来关注一下整个市内的情况，云飞桥桥面上下桥时候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然后呢一直到洛阳路这一块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会相当呢主要集中在了和人民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在人民街上和重庆路南向北有一些车，但是还可。

0: 12号发布的一条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巅峰对决邀你来战的微信推送。夏天没有水那也是不可能的啊，小朋友们应该也是放假了啊，带着他一起来一场水上的游戏吧。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
1: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6，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在朝阳县辽宁天意机械生产车间，没有嘈杂的机器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智慧看板上不停跳动的数据色块，沉稳且精准。这块悬挂在车间中央的巨型电子看板，实时展示生产进度、设备状态、质量参数，被一线工人亲切地称为工厂的智慧大脑。企业负责人介绍，看板以绿、黄、红三色区分设备工况，设备任务、产量数据、质检情况一目了然。依托工业质改数转，企业彻底地告别了繁琐的人工填报，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扫码作业、智能配货，完成了从填单子到扫一下，从人找材料到材料找人的生产变革，完成了从传统人力生产到数字制造的转型跨越。目前朝阳县已经培育了省级智能工厂一家，省级数字化车间6个，那么在下一步，当地呢将会以标杆车间为引领，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诊断全覆盖，打通产业链数据壁垒，持续以数字动能赋能县域工业转型升级。
2: 当前正值稻田蟹苗投放关键农时，在盘锦蟹田小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养基地，农户们抢抓时节有序投放蟹苗，健壮的蟹苗潜入嫩绿稻苗间，生机勃勃的稻蟹共生种养场景随处可见，全市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全面铺开。据合作社理事长张爽介绍，今年基地32亩稻田全部采用稻蟹混养模式，推行稀放精养的科学管理方式，基地严格把控种养标准，精准落实每亩水田蟹苗投放量，依托精细化种养技术稳步提升河蟹品质与质量，为秋季稻蟹双丰收筑牢基础，实现一季双收双向增收。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模式发源地，盘锦多年深耕稻蟹共生产业，落地多项扶持工程与利好政策，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当地产业实现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迭代升级，探索出生态高效的种养盘锦模式。该模式一地两用，一水两养，高效盘活农业资源，兼顾粮食、食品与生态安全，助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
0: 看辽西，我们再来关注葫芦岛市。每天午后，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道永华社区的免费中药足浴室暖意融融，不少老年人呢是前来泡脚康养、闲谈唠家常、温馨闲事的场景，成为了社区养老服务的暖心缩影。永化社区老龄化特征显著，辖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近40%。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社区联动专业的中医机构，常态化开展中药泡脚、健康指导等便民服务，贴心守护老人身体健康。同时，社区充分倾听老年群体心声，吸纳10位老年代表参与社区议事，多条养老治理建议落地见效，让老人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针对独居、空巢及失能老人，社区建立一人一档动态台账，常态化开展爱心敲门走访行动，精准帮扶特殊老年群体。面对数字化生活，社区推行温情适老化服务，开展智慧助老培训，帮助老年人玩转智能手机，同时保留人工服务窗口，兼顾便捷与兜底。细微之处见温情，永化社区以常态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破解老年生活难题， 让辖区

0: 十分。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 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先来关注6月26号，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线长700公里，
2: 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夏粮。眼下夏粮的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卫农1月1号正式开启。那么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也是正在逐步的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的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当中。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人民街目前是和北京路的教会路口这边附属医院东向西。今天还有一个堵点呢，目前关注到的是汉口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
3: 我当时啊，一般情况下我要是周末的话，基本上都得睡到10点往后，那叫自然醒。但是昨天我基本上睡到8点水，一会儿天袜蓝，一会儿小美女。
4: 他的重点一般，
3: 人和人的境遇都是不同的。
4: 他重点一般都放到最后。
3: 小美女，我们来看看主要的一些点位，现在哪里出现了拥堵。此刻呢，我们关注一下解放西路和07大街的交汇位置，现在这里啊，车流压力可是非常大，是不是出现事故了？要不然呢，
5: 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6: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遛娃好去处就来。
4: 扑了蛾子，
3: 不知能做
4: 什么呀？
3: 几次停留？
4: 哎呦，
3: 我们一
7: 起乐趣，准备好了吗？动感早班车，每天早上，让我们一起动感出发。
3: 牧童说：“你也没拿我当人
4: 呢。”我习惯了。
8: 89168888，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
4: 但那个位置吧，说实话啊，那个路线实话上，因为它是有那个公交站，所以呢，那个位置它是虚线的。是可以到头的。
3: 这的感受到了，因为昨天你只要发现小朋友身上要长那个那叫热痱子，基本上证明说暑假就来了哈。不过随着高温出现，你基本上懂我，
4: 是不是要说这个？
3: 然后这次又加了叫什么崖壁瀑布，全新打造沉浸式的山海崖壁瀑布景观，在节目当中这么。